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6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也门临时政府宣布，已对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作战。在中东国家也门，邻国沙特所支持的临时政府与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之间军事冲突不断。近期胡塞武装不断加强攻势，将其控制区域扩展至曼德海峡附近地区。曼德海峡是替代霍尔木斯海峡的通道。在此背景下，也门临时政府的军队10月5日宣布已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作战，并介绍称正在对胡塞武装实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开展军事进攻。另外，由沙特主导对也门临时政府提供支援的联军发布消息称，已出动100架战机打击了胡塞武装的324个目标。路透社援引也门临时政府新闻部长的话报道称，政府军尽管已掌握对曼德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但在海峡附近地区与胡塞武装的战斗仍在持续。胡塞武装5日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据称是利用无人机袭击临时政府方面的视频，并声称正在加强攻势，但并未透露详细信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新型无人机的制造技术已流入北朝鲜，并指出俄朝关系日益密切，是十分危险的。俄罗斯研发的新型无人机天竺葵因配有喷气式发动机，能够高速飞行，难以拦截，且破坏力更强，已成为俄军事入侵行动的主力武器之一。泽连斯基在10月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向北朝鲜提供了天竺葵无人机的制造技术，以此作为朝方供应炮弹和导弹的回报。在此之上，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正在向朝方提供各种技术，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他从而对北朝鲜通过接近俄罗斯积累战斗经验，获取军事技术表示了强烈担忧。乌克兰将俄罗斯新型无人机视为重大威胁，正与援助国德国一道，推进开发和生产用于对抗新型无人机的新型拦截无人机的计划。
0: 针对日本政府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一事，俄外交部强烈谴责该决定是不友好的，并表示准备采取某种形式的反制措施。日本政府10月2日宣布，对持续军事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将负责运输俄罗斯产原油等的所谓影子船队的35艘船只新增为制裁对象。就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称，这是不友好的决定。在此之上，他说，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对象将涉及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的领域，从而表示俄罗斯准备采取某种形式的反制措施。
1: 关于今年8月在尼泊尔与中国交界附近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政府10月5日宣布原则上停止在灾区的搜救行动。尼泊尔政府解释称，灾害发生已过去40天，有人幸存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并表示今后将把工作重心转向灾区的复兴重建。8月26日，尼泊尔和中国交界附近地区发生泥石流。尼泊尔方面已确认有1455人遇难，另有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的5200多人失联。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方面已确认有43人遇难，超过510人失联。在尼泊尔一侧的灾区，尼泊尔军方和警方一直在开展搜救活动。 10月5日，尼泊尔政府宣布原则上停止搜救行动，并同时表示，今后将在搜寻遇难者遗体的同时，把工作重心转向灾区的复兴重建，加强有关措施，帮助灾区民众恢复正常生活。例如，把具有洪水和地质灾害风险的村落搬迁到安全的高地。据估算，尼泊尔一侧的灾区复兴重建工作需要约47亿7千万美元，折合7500多亿日元的资金，因此国际社会为之提供长期支援不可或缺。
0: 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名单揭晓。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卡尔·戴塞罗斯等3位科学家获奖，他们的研究为利用光自由操控神经细胞等的光遗传学技术奠定了基础。日本时间10月5日18时30分左右，瑞典的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公布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者名单。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卡尔·戴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彼得·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格奥尔格·内格尔获奖。三人开发了被称为光遗传学的技术，利用对光做出反应的蛋白质自由操控特定的目标神经细胞，从而能够用光来控制动物的认知和行为。这项技术不仅可以阐明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情感和行为，还有望推动与神经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奠定了基础，因此获得了高度评价。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众参两院的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他表示，首要任务是以经济实力保障国民生活，在此之上，他强调要同时实现强劲的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性。他还表示，食品消费税减税旨在使百姓的家庭经济状况能够宽裕一些，从而寻求国民的理解。在围绕 AI 安全性的讨论不断升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一个负责协调 AI 政策的指挥中枢，由统管情报部门的国家情报总监等人担任负责人。日本高知与台湾之间每周往返2次的包机航班，因上座率表现亮眼，从2027年3月底开始将改为定期航班。这将是高知机场首次开通国际定期航线。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2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高速巴士。
1: 美国人麦克是个忍者迷，他和朋友海斗一起乘坐高速巴士来到了三重县的上野市车站。麦克在车站附近的服装租赁店换上了忍者的服装，前往忍者博物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2课的绘画。
2: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さあ、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海斗对忍者打扮的麦克说：
2: マイク、似合うね。
0: 麦克，这衣服很适合你啊。
2: かっこいい。
0: 真酷。
1: 麦克回答说：
3: 嬉しいね。
0: 太好了。
1: 接着又向过路的人打听道：
3: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啊，请问。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1: 路人告诉他：
2: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这条路一直走。
2: 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0: 博物馆在左边。
1: 麦克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知道了。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
1: 海斗对麦克说：
2: さあ、行こう。
0: 那走吧。
1: 忍者博物馆好像不太远。
0: 嗯，从上野市车站到忍者博物馆走着去大概要10分钟。附近有不少可以租借忍者服装的商店。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去忍者博物馆怎么走。
3: 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忍者博物館
0: 是忍者博物馆，后面的
4: まで
0: 是助词，意思是到。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意思是怎么走好。
1: 本课要点。
0: 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时，在目的地的后面加上助词
4: まで，
0: 然后再加上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行ったら
0: 是动词去
4: 行く
0: 的假定形式，请您先记住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游客正在京都车站前的公共汽车乘车点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
5: あの、すみません。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
1: 啊，请问。
0: 我们以前学过这是招呼别人时使用的说法。
5: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去金閣寺怎么走？
4: 金閣寺
0: 是金閣寺，是目的地。
5: 101番のバスに乗ってください。
1: 请乘坐101路公共汽车。
4: 101番
0: 是101路。
4: バス
0: 是公共汽车。
4: 乗って
0: 是
4: 乗る，
0: 乘坐的推行。
4: 乗ってください，
0: 就是请乘坐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あの、すみません。 金閣寺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酒店，请你指着地图问一下。这家酒店是
4: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0: 请在问之前先说
4: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好，请回答。
5: あのすみません。このホテル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京都车站，但你不知道新干线的站台在哪里。新干线站台是
4: 新干线のホーム。新干线のホーム。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新幹線のホーム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进阶。今天来学习一下方向的说法。
0: 右边是
4: 右，
0: 左边是
4: 左。
0: 请跟着录音来说一下。
4: 右。左。
0: 一直是
4: まっすぐ。
0: 请跟着录音说一下。
4: まっすぐ。
0: 请一直走就是
4: 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
0: 如果往右拐的话，就用拐
4: 曲がる
0: 这个动词说
4: 右に曲がってください。
0: 意思就是请往右拐。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麦克是怎样询问前往目的地的方法的。
7: マイク似合うね。かっこいい。
3: 嬉しいね。あのすみません。忍者博物館までどう行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5: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ください。博物館は左にあります。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さあ行こう。
4: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麦克和海斗乘坐高速巴士去了三重县。高速巴士虽然花时间，但价格比较便宜。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高速巴士。
0: 有些地方有直达的高速巴士，非常方便。乘坐夜行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行车时睡觉，所以还能节省时间。
1: 哪些地方可以坐高速巴士去呢？
0: 高速巴士的线路很多，例如从东京出发的话，有开往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大城市的线路，还有开往富士山、箱根、草津温泉等的直通巴士，都很有人气。
1: 哦，那车票怎么预约呢？
0: 可以在网上预约，很简单。有的车次呢还能指定座位。另外还有豪华巴士，虽然票价贵一些，但是可以把腿完全伸直。有的豪华巴士的座位像单间一样，可以享受舒适的旅程。
1: 在日本旅行时，乘坐巴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海斗要体验投掷手里剑。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